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
3: 实时资讯更新，此刻关乎你我，一零一听资讯。
4: 一零一听资讯，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共同来关注以下的这一组资讯内容。记者从上海国际生物医药产业周上获悉，今年以来，我国已批准上市创新药59个，其中有13个为新机制新靶点药物，原始创新能力实现了稳步提升。从我国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上获悉，中国空间站稳定运行5年来，我国已构建了失重防护、营养保障、医健医保、心理保障、环境安全5位一体的航天保障健康体系，我国航天健康保障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京通铁路怀柔北至隆化段换梁工程于9月19日完工，受施工影响停运及以及调整运行区段的列车全面恢复运行。2026年9月21日至12月31日，黄山风景区、花山迷窟景区、太平湖景区将面向全国18周岁及以下人群开展免首道门票活动。9月19日，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在西安正式开幕。本届电影节为期5天，主题延续丝路通天下，光影耀长安。金丝路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等奖项将于9月23日晚揭晓。近日，陕西省农业农村厅公布第3届陕西魅力休闲乡村和特色魅力田园推荐名单，榆林市榆阳区青云镇郑家川村、神木市高家堡镇高家堡村入选陕西魅力休闲乡村，榆阳区古塔镇杏花景观入选陕西特色魅力田园。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感谢各位的收听。

0: 进学治和行方思远，101生活资讯广播爱读书，带您进入到一个又一个迥异的书香世界。
1: 101晨阅读，在书中遇见更好的自己。秋天一到，总忍不住期待漫山红叶。在很多人眼里，枫叶只适合远远观赏，可林清炫却看见了枫叶不一样的模样。山林层林尽染，红叶随风飘落，更有一份意想不到的秋日滋味。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文章节选自林清炫《秋天的枫叶》。记得那一日，在某处山林，枫树牵着枫树，几乎毫无间隙地染满了整个山林，绿的、黄的、橙的、橘的、红的，我仿佛走进了一个梦境，完全被温暖的红色系所包围。静静的枫树已经够美了，风来的时候，就像远方寄来的许多信件，飘洒在空中，旋转、飞舞、回荡，轻轻地落在脚边。林中的地上，枫叶已堆高到半尺，人只好踩着繁美的枫叶前行。每一步，碎去的枫叶都用沙哑的声音唱着秋天的歌。就让我一直沉醉在这样的梦里吧。我漫步枫树林，有一颗童话的心。突然，从枫树林边飘来一阵浓郁的香气，把我从梦境与童话中唤醒。循着香气与飞烟的所在，原来是路边的小店在油炸着食物。上前相认，炸的不是别的，正是一片一片的枫叶，有绿，有黄，有红。枫叶被裹上了鸡蛋白与面粉调匀的佐料，放入油锅中炸，称作洋物或者甜不辣。一下子丢入的枫叶就浮出锅面，每一片都是整整齐齐的五角星，面粉中还隐隐地透出色彩。我万万没有想到油炸过的枫叶还这么美，我更没有想到的是枫叶竟然可以吃，还可以在路边售卖。我买了一盘枫叶炸成的饼，走到枫树下的石椅，静静地品尝。真正没有想到的是枫叶竟然如此美味。101晨阅读，以上内容选自林清玄《秋天的枫叶》。

0: 城市清新，阳光倾城，悦动早高峰，和您一起从清晨出发。
1: 悦动早高峰，和你一起从清晨出发。还有午间的1:30，那节目每天直播时间早间7:30到8:30，重播时间午间的1:30到2:30。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呢。每天这样一小时的时间，资讯、音乐、美文陪伴各位在出行的路上。看看接下来要听到的声音是来自于西林那一高，歌曲的名字呢叫做《我开始喜欢我自己了》。这是一首写给成年人的自语独白，直面内耗、自卑，还有迷茫。

七零那一个，我开始喜欢自己了。每一天的开始都应该是从喜欢自己开始哦，要接纳不完美和生活去和解。这首歌当中温柔中带着坚定的力量，也会治愈焦虑啊，给予每个人拥抱自我的勇气。希望你喜欢你自己。来看一看接下来要听到潘玮柏《我们知道就好》。

来自于潘玮柏，我们知道就好。感谢各位的这样的留守和收听。那看一下时间，我们接下来要和各位分享到的是今天节目当中和各位共享的最后一首歌，来自于周深《水形物语》。那感谢各位的留守和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太过分了！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7: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

0: 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3: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4: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5: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6: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7: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8: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9: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8: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9: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8: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0: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11: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3: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2: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
13: 现在是上午9点，
14: 9 o'clock。

0: 想听的谎言，又是一年秋天，路边满着落叶。
1: 喂，你今晚得唔得闲啊？我哋不如睇戏啊。

0: 枪，救我。
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2: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4: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6: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哦、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7: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7: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8: 太过分了。
9: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0: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1: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2: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1: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2: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3: 谢谢你啊，好孩子。
12: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4: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9: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5: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6: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7: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8: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9: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20: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1: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2: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3: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4: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
1: 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3: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8: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3: 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8: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3: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8: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24: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0: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25: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0: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26: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天游的呐喊，这里有陕北道情的激情，这里有民间说书的委婉。
1: 他去个三线吊旗号，
0: 发掘民间艺术，弘扬陕北文化，感受非遗魅力，歌从陕北来。

0: 本节目由旅游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支持播出。
1: 欢迎各位的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
2: 各位好，我是珍珍。我们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在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民歌小常识。
3: 注意了，注意了，大家带好笔记，认我们的民歌小常识开讲了。
4: 开讲了，
1: 今天的民歌小常识，我们为各位呢介绍的是秧歌民歌。秧歌民歌呢是陕北节庆民俗的核心音乐，每逢呢春节、元宵、庙会等盛大的节日都会呢传唱表演，曲调呢是欢快热烈，节奏呢是明快昂扬，搭配着秧歌舞步，氛围感十足，完美的烘托出陕北乡村的喜庆热闹、团圆祥和的节日氛围。我们一起来听到柳强强的这首歌曲《把咱的一起来》，一起听一下。

每一首歌都像一只纸船，承载着一个动人心弦的故事。不同的音乐，不同的风格，演绎着不一样的感受。让我们带你飞越音乐地带，去解读每一首歌曲背后的故事和意义。

0: 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故事，黄河润黄土，歌声送山河。那么今天的音乐故事呢，我们说黄河孕育了陕北大地，滋养了陕北文化。我们呢今天聆听两首黄河主题的金曲，感受母亲河的磅礴气势与黄土儿女的山河情怀。
1: 首先我们来听到的这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呢，是贺国峰老师带来的《黄河船夫曲》。这首的歌曲呢，是诞生于黄河的岸边，是陕北船工世代传唱的劳动号子。黄河奔腾不息，波涛汹涌，旧时的黄河船夫呢，常年与风浪为伴，泊激流，闯险滩，靠双手谋生，靠毅力是前行的。歌曲的旋律呢，非常的雄浑壮阔，节奏呢，非常的铿锵有力，粗犷豪迈的唱腔，完美的复刻了船夫们泊击风浪迎难而上的壮阔场景。一声声的呐喊充满力量，震撼人心，彰显了黄河儿女不畏艰险、坚韧不屈、奋勇拼搏的铮铮风骨。接下来时间就把这首贺国峰老师版本的《黄河船夫曲》送给各位，共同来聆听。

起用温柔的一些吟唱，两岸的壮美风光，诉说了黄河与陕北大地、陕北儿女的深厚的一些羁绊。歌声里呢，是有山河的壮阔，有故土的情深，既也有华夏儿女扎根山河、生生不息的这些文化底气。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共同来听一听这首歌曲《黄河谣》。

这两首歌曲一刚一柔，唱响黄河风骨，诉说山河深情。两首旋律呢，见证着母亲河的奔腾不息，承载着陕北大地的千年底蕴。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让我们伴着歌声共赏黄河盛景，感悟山河力量。接下来为大家送出《天下黄河》这首歌曲，我们一起听一下。

0: 现在是上午11点。
1: 有人喜欢把音乐和色彩结合起来，莫扎特是蓝色的，肖邦是绿色的，古诺是紫色的。你听到的音乐是什么颜色？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打开后，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中住着某个喜欢的人。
3: 也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里一道生动的风景。
2: 为一段往事，
3: 为熟悉的一切。
2: 或许你爱上这座城，
3: 是因为音乐。
2: 爱上一座城，
3: 爱上一个电波，
2: 爱上陕北民歌，
3: 爱上101。
2: 读书我读名篇佳作，游猎我去名山大川，听音乐，我听歌从陕北来。

0: 歌什么歌？陕北民歌吗？
1: 陕北民歌哪里听？
2: 就在每天午间 FM 101，歌从陕北来。

0: 欢迎各位的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 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呢是每天上午的10点30分到11点30分之间为各位送出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各位好，我是珍珍。我们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 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参与到每天直播的时间段当中来。
1: 后半段的时间呢，和大家共同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陕北音乐人。我心中的乐，也不是通俗歌曲，更不是那些所谓的流行歌曲，它是来自黄土地上的声音。我家住在黄土高坡。陕北音乐人。

0: 我们今天的陕北音乐人呢，我们为各位呢介绍来自衡山的歌手李光明。李光明呢是陕北乐坛呢极具实力的中生代唱将，歌声呢是炽热深情，既能够唱响家国大爱，也能够诉说乡土柔情。
1: 我们来介绍一下李光明吧。李光明是来自榆林衡山区五镇人，是地地道道的从黄土沟壑走出来的歌者。少年时代呢，受到家乡的一些乡土音乐的熏陶，民间的一些九曲信天游山曲滋养了他的歌唱的底色。他没有脱离土地，那演唱的是扎根于陕北百姓的一些生活，歌声呢也是非常的开阔质朴，既有高原的高亢，又有普通人的细腻的真情。在2006年的时候，李光明也是入选到了陕西省首届的十大陕北民歌手，当然这也是对他演唱实力的重要的肯定。那之后呢，也是有很多的一些原创的一个首唱作品叫做九曲，斩获到了陕西省第一届的群星表演奖，被收录进了经典陕北民歌大全，广为流传。他还拿到了中国原声的民歌大赛优秀的演唱奖，2019年的时候获评到了中国农民丰收节十大这个农民歌王。多年来呀，李光明是走出了这个陕北，站上了更大的舞台，先后

参与了有民歌中国、乡村大世界、越战越勇等等一些栏目的录制，走遍了全国多省市卫视的一些晚会的舞台。同时他又常常回到这个基层参与和各类的一些惠民的文艺演出啊，等等的这些。当然他既可以来进行演唱，比如说上一道泼过下一道梁这样代代相传的传统的一些信天游，还有呢就是这个新时代唱响东方红这一类的一个新时代的一些代表的作品，在守好传统味道的这些同时呢，为老民歌注入了新时代的气息。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把李光明好听的一些陕北民歌送给各位，我们共同来欣赏一下吧。

0: 李光明呢是深耕陕北原创音乐与民歌演唱多年，唱功扎实，风格多元。他的嗓音呢是温暖厚重，情感饱满，驾驭抒情民歌、红色赞歌以及呢乡土情歌呢都是得心应手的。
1: 当然，他来进行创作是始终扎根在陕北的热土，从民俗风情、家国情怀、乡土爱意当中来进行汲取灵感。作品呢非常的接地气，有温度，有力量。代表的作品也有很多，包括有非常昂扬大气的《最爱中国红》，包括有歌颂家国盛世的《青青黄土坡》，温柔深情，眷恋故土山河。这两首的作品呢也是风格非常的迥异的，却同样打动人心，充分的展现了他非常扎实的演唱功底与创作的一些能力。当然多年来呢他也是积极参与到各类的一些公益的活动，用歌声传播陕北文化，传递正能量，以歌声传情，以乐颂土。李光明又非常炽热的歌声书写着黄土情怀。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为您送出李光明的这首歌曲《上一道坡坡下一道梁》。

0: 古城古韵，生动陕北，用声音传播非遗魅力，让歌声飞入寻常百姓家。陕北民歌大家唱，等你来唱，不分年龄，不分地域，只要你爱民歌，只要你想为非遗发声，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1: 今天的陕北民歌大家唱呢，我们为大家送出陕北民歌传奇所的小学员贺子尹小朋友的一首歌曲《吉祥腰鼓》，我们一起听一下。

怪时间很不凑巧，为什么在他之后才遇到？你可以对我的好，我知道，只是寂寞的解药，不经意的玩笑。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1: 好了，不哭了啊！
2: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3: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3: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5: 你太过分了啊！
6: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1: 好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3: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2: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3: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7: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2: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8: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9: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8: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9: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0: 谢谢你啊，好孩子。
9: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1: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6: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2: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3: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2: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5: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6: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7: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8: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儿，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9: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0: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1: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2: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3: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4: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3: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4: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3: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4: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往季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0: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18: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3: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18: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

你的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只要打开101，风景在眼前，音乐在耳边。悦动早高峰，好时光在路上。

0: 好时光在路上，尽在101。嗨，各位好，感谢您在周一的早晨又次的留守频率来收听悦动早高峰，时间是午间的1:30到2:30，一小时的时间，资讯、音乐、美文陪伴各位在出行的路上。另外呢，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您可以在听见广播里来搜索一下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参与节目的直播互动。那首先共同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是人间好时节。101天气早知道。
0: 101天气早知道，共同关注榆林今天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云转阴天，西部有小雨，偏北风3级，最低气温11到15度，最高气温23到27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小雨转多云，定边小雨或阵雨转多云，偏南风3级，气温12到27度。预计榆林市今天花粉浓度整体处于中等至较高浓度水平，部分的区域可以达到较高等级，极易诱发花粉过敏。那建议花粉过敏人群尽量的减少长时间的户外活动，外出的时候呢做好防护，出现过敏反应等不适情况请及时就医。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小贴士。秋天一到，毛囊呢会因为季节的变化进入到短暂的休止期进行调整，所以呢秋季脱发感觉会比其他的季节更加明显。成年人每天掉50到100根的头发属于正常，轻微的增多不必过度的焦虑。那秋季的头皮屏障相对脆弱，洗头的发的时候呢不要用太热的水，如果说用50度以上热水洗头，会快速的破坏头皮的屏障，加剧头皮水分的流失，让干燥瘙痒更加的严重。高温呢还会刺激毛囊的收缩，影响营养的吸收，甚至直接损伤毛囊，导致脱发的增加。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
1: 实时资讯更新，此刻关乎你我，一零一听资讯。
2: 一零一听资讯，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接下来的时间，共同来关注以下的这一组资讯内容。近日，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印发《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农业机械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1至8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记者从2026世界农业科技创新大会上获悉，北京加快农业中关村建设，将在年底前建成20万平方米创新空间，承接生物育种、智慧农业等农业领域的科研机构相关企业落地。近日，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国家知识产权局向澳门科技大学等澳门创新主体颁发首批通过快速预审获得的专利授权证明，通过快速预审通道，授权周期由平均15个月压缩至3个月以内。9月18日，黄河万家寨水利枢纽正式开闸排沙，计划将进行10天左右，预计总出库沙量可以达到3440万吨。最后再来关注一下，记者从榆林海关获悉，在榆林海关的帮扶和保障下，靖边县利通工贸有限公司生产的13台近海特种集装箱日前顺利运抵土耳其，实现了榆林近海特种集装箱出口零的突破。好，以上就是这一环节的资讯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编辑刘粉莲。

0: 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
1: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节目每天直播时间早间7:30到8:30，重播时间是在午间的1:30。接下来听到白兔的一首歌，叫做《当你望向我》，是一首满载着少女感的浪漫的这样一个治愈金曲啊，用非常甜蜜的旋律来诠释双向奔赴的柔软的情感。

刚听你望向我，非常简约干净的编曲，搭配了双人契合的这种和声，温柔又不甜腻，旋律也是缓缓的流淌，觉得在出行的路上听到这样的歌，会觉得心情都会变很好。再来看看要听到子瑜的一首歌，叫做《此间是少年》。那么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说您想了解直播间实时动态的话，可以在听见广播里来搜索一下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参与节目的直播互动，送给少年的你。

0: 春暖花开后，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花开后，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
3: 实时资讯更新，此刻关乎你我。一零一听资讯，
4: 一零一听资讯，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共同来关注以下的这一组资讯内容。记者从上海国际生物医药产业周上获悉，今年以来，我国已批准上市创新药59个，其中有13个为新机制新靶点药物，原始创新能力实现了稳步提升。从我国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上获悉，中国空间站稳定运行5年来，我国已构建了失重防护、营养保障、医健医保、心理保障、环境安全5位一体的航天保障健康体系，我国航天健康保障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京通铁路怀柔北至龙工程于9月19日完工，受施工影响停运以及调整运行区段的列车全面恢复运行。2026年9月21日至12月31日，黄山风景区、花山迷窟景区、太平湖景区将面向全国18周岁及以下人群开展免首道门票活动。9月19日，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在西安正式开幕。本届电影节为期5天，主题延续“丝路通天下，光影耀长安”。金丝路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等奖项将于9月23日晚揭晓。近日，陕西省农业农村厅公布第3届陕西魅力休闲乡村和特色魅力田园推荐名单，榆林市榆阳区青云镇郑家川村、神木市高家堡镇高家堡村入选陕西魅力休闲乡村，榆阳区古塔镇杏花景观入选陕西特色魅力田园。
5: 好，一段的资讯，感谢各位的收听。

0: 世界这么大，让耳朵去走走。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静学之方思源，101生活资讯广播，爱读书，带您进入到一个又一个迥异的书香世界。
1: 101晨阅读，在书中遇见更好的自己。秋天忍不住期待漫山红叶，在很多人眼里，枫叶只适合远远观赏，可林清炫却看见了枫叶不一样的模样。山林层林尽染，红叶随风飘落，更有一份意想不到的秋日滋味。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文章节选自林清炫《秋天的枫叶》。记得那一日，在某处山林，枫树牵着枫树，几乎毫无间隙地染满了整个山林，绿的、黄的、橙的、橘的、红的，我仿佛走进了一个梦境，完全被温暖的红色系所包围。静静的枫树已经够美了，风来的时候，就像远方寄来的许多信件，飘洒在空中，旋转、飞舞、回荡，轻轻地落在脚边。林中的地上，枫叶已堆高到半尺，人只好踩着繁美的枫叶前行。每一步，碎去的枫叶都用沙哑的声音唱着秋天的歌。就让我一直沉醉在这样的梦里吧。我漫步枫树林，有一颗童话的心。突然，从枫树林边飘来一阵浓郁的香气，把我从梦境与童话中唤醒。循着香气与飞烟的所在，原来是路边的小店在油炸着食物，上前相认，炸的不是别的，正是一片一片的枫叶，有绿，有黄，有红。枫叶被裹上了鸡蛋白与面粉调匀的

佐料放入油锅中炸，称一下子丢入的枫叶就浮出锅面，每一片都是整整齐齐的五角星，面粉中还隐隐地透出色彩。我万万没有想到油炸过的枫叶还这么美，我更没有想到的是枫叶竟然可以吃，还可以在路边售卖。我买了一盘枫叶炸成的饼，走到枫树下的石椅，静静地品尝。真正没有想到的是枫叶竟然如此美味。101晨阅读，以上内容选自林清玄《秋天的枫叶》。

悦动早高峰和你一起从清晨出发，还有午间的1:30。那节目每天直播时间早间7:30到8:30，重播时间午间的1:30到2:30。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呢。每天这样一小时的时间，资讯、音乐、美文陪伴各位在出行的路上。看看接下来要听到的声音是来自于西林那一高，歌曲的名字呢叫做《我开始喜欢我自己了》。这是一首写给成年人的自语独白，直面内耗、自卑，还有迷茫。

心灵那一刻，我开始喜欢自己了。每一天的开始都应该是从喜欢自己开始哦，要接纳不完美，和生活去和解。这首歌当中温柔中带着坚定的力量，也会治愈焦虑啊，给予每个人拥抱自我的勇气。希望你喜欢你自己。来看一看接下来要听到潘玮柏《我们知道就好》。

那所以潘玮柏我们知道就好。感谢各位的这样的留守和收听，那看一下时间，我们接下来要和各位分享到的是今天节目当中和各位共享的最后一首歌，来自于周深《水形物语》。那感谢各位的留守和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岁月为你大浪淘沙，我被留下，你的世界流转变化，没时差，太多思绪纷繁复杂，我来解码。平行世界里有人在用音乐发出讯号，恰巧遇见你，爱上副驾驶。
1: 兄弟姐妹好朋友老司机，我们继续和音乐一起出发啦！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给你来听听看。先说这个网剧名字呢叫做约定，然后我关注到这部剧是因为它有李雪健老师，是不是没有在网剧当中看到过李雪健老师，他来出演了其中一个单元故事，然后呢还有像徐帆啊

董永啊一众的老戏骨都有参与演出。然后不同的板块呢，有年夜饭，然后有青年有为、青春永驻、向往、非常夏日，还有来碗鸭血粉丝汤。嘿，有意思吧。这个故事呢有一首歌叫做故事慢慢说，先跟你来分享，王晰演唱。

光是听到这首歌的旋律，其实大概能够想象到这个作品当中，这些故事当中会讲述什么。小人物他们生活的日常，但是从这些日常当中又会看到很多不寻常，个人发展的不寻常，时代的不寻常，国家的慢慢发展的不寻常。所以呢，它是一部特别有烟火气生活气息的剧集，从刚刚的音乐当中也可以听得出来。然后倒上一杯酒。

哦，这些故事慢慢跟你说，歌曲当中唱给你听了。如果感兴趣的话，喜欢这种比较温情的、温暖的故事性，但是呢又不会说特别的长，那可以来看看这个网剧，叫做约定，它是个单元剧，就是六个单元单独的故事给到你。

再来听到也是一位声音特别磁性很有故事性的歌手演唱的这首歌，叫做 Look at Me， 那是出自电影比利的早年生涯。影片呢比较早了，2008年的电影，不知道当时你有没有看过它。这首歌又有没有听过？没听过来感受一下演唱者，他给你来唱到说，在影片时间线很长的这样一段时间，好像跟着比利去走过他们的喜怒哀乐，感受时间的魅力。

0: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
1: 爱上副驾驶，在音乐里来听世界。

很多的老歌啊，很奇妙，好像是会有一层这种多彩的滤镜，让你觉得格外的绚丽，然后又很亲切。刚刚听到是李克勤《护花使者》，对于他最熟悉的可能是那首《红日》，而且呢，记忆当中。

爱这种东西，捂住嘴巴也会从鼻腔被哼出来。爱上副驾驶，爱你所爱。

我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我的第一选择不是去环游世界，躺在世界上最大最软的沙发里，吃了就睡，醒了再吃，先过一年。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就可以把所有人都留在我身边，每天快快乐乐吃吃喝喝聊聊天，不用担心关于

0: 现在是下午3点。
1: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2: 要相信美好的事情正在马不停蹄地赶来，别介意它慢动作，请保持你的耐心。

阿四还有林宥嘉致姗姗来迟的你，美好的事情呢不要着急，他正在赶来。生活很忙碌啊，所以呢需要一点惊喜来调剂，很多有意思的惊喜值得期待。不知道在浪漫的夜晚又会有多少浪漫的故事。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

戴佩妮光着我的脚丫子，她唱到就是一种很自在放松的状态。不管是说大家觉得生活应该要多么的循规蹈矩，她依然想要来释放自己，就做最舒服的状态。

小网情你的海洋，今天我们分享的几首歌呢，歌手唱的都是清清浅浅、云淡风轻，其实你去细听每一首歌的歌词，都是他们对于生活的期待、期许跟向往。最后一首歌刘若英爱上副驾驶，我们就听到这儿了。我是小曼，再见，拜拜。

0: TVB 里的相遇是这样的打开方式。
1: 请问9791附近没有？
2: 微信靠机主。
1: 附近。
2: 机主在10:06附近了，他说他就在你隔壁。
1: 在我隔壁。
3: 我什么时候见过你？
1: 好好好，我不叫你神仙姐姐了，我请教姑娘贵姓芳名啊。
4: 石姑娘，你能不能摘下面纱让我看清楚你的样子？
5: 小姐，你找谁啊？
3: I'm sorry.
5: 我记得你，我在伦敦见过你，没想到在巴黎又见到你，心情不好，你再让你抱抱。
3: 不是。
6: 对的时间，对的人，珍惜和你相遇的每时每刻。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我们的主题再听还是很好听，依然搜罗那些光影世界的经典旋律，来点鸡血好不好？接下来要说到这一部影片呢，是狂揽了奥斯卡最佳男主、最佳剪辑等等四项大奖的《波西米亚狂想曲》。其实这部电影呢有不一样的版本啊，比如说特效厅啊，因为它三面屏的特殊性呢，就加入了其他制式没有的独家彩蛋。不知道你有没有特别关注啊？因为在这个独家彩蛋当中呢，皇家乐队 Queen 的成员惊喜客串了，然后呢出现在特效厅三面屏的左右两侧。哦，细心的朋友应该是可以发现得了，尤其是在特效厅观看这一部《波西米亚狂想曲》的时候。也会很感慨，看到这一幕，时隔30多年，皇后乐队 Queen 的成员再一次回归荧幕舞台。当然，这部影片呢在上映之后引发观影热潮呢，狗粮呢也是来自于影片当中 Queen 乐队传奇主唱 Freddie 的扮演者米马雷克，因为他和女主 Mary 的这个扮演者呢，他们在戏外就是真正的情侣。同时呢，这个出演 Freddie 的马雷克也是在奥斯卡最佳男主的颁奖致辞上大方的示爱，确实是羡煞旁人。那接下来呢，我们听到这首歌。We are the champions.

0: 我更喜欢听 live 版，还更加真实。比如说这种 live 的版本，有时候会把场地空间变得很小很小，有的时候呢会把空间拉到很大很大，非常远的感觉。这首歌 We Are The Champions 来自于影片波西米亚狂想曲，皇后乐队。今天光影在歌唱呢依然是这样的主题，再听还是很好听。这些经典旋律难道不香吗？胜过很多现在正当红的歌。欢迎
1: 光，
2: 乌云背后就是光
1: 影，
2: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1: 在
2: 一直在你的耳边
1: 歌唱。
2: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1: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0: 欢迎你的继续收听，这里是光影在歌唱。当千帆过境为

又不忘初心，初心应该说是很朦胧的词，谁也说不清到底是什么。在影片《飞驰人生》当中，电影里有一个角色叫做张弛，这是沈腾出演的，得了5个拉力赛冠军，无限辉煌，但是一朝跌落高楼倾塌。有人说梦想是生命不可承受之重，而初心呢是不能承受之轻。千帆过尽，谁还能够记得年少轻狂时许下的诺言？说人生无悔啊，是赌气的话。在这个影片当中，5个冠军，巴音布鲁克草原就一条路。张弛的每一次出发都是新的起点，每一段遇见的飞沙走石、草木云霞以及对手都是不同的。为自己热爱的事业献身，是光辉而伟大的事情。他也给儿子取名叫做张飞，说他们是飞驰组合。我想这样的初心应该从未忘记，也从未停歇。接下来再听还是很好听，我们听到《飞驰人生》当中这首片尾曲，叫做《奉献》，来自韩寒。

0: 我是一条鱼，出生的时候我就从海的此岸出发了，我的生命横跨大海，于千千万万滴水中寻找一次偶遇，我将在彼岸的晨光里对你歌唱，我曾见过你。
1: 光影在歌唱，当你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0: 竟和我一样。
1: 可能你印象最为深刻的是杨宗纬演唱的《最爱》，但其实呢，张艾嘉唱这首歌会更早，她的声音听起来又舒服又纯净，很贴切，很适合唱那些带有回忆色彩的声音，带你回到纯真的年代，或者一听她的声音，哎，就想起了那个迷恋的女生，她动听的声音就在你耳边萦绕起来了。包括还有一首歌《童年》，更为熟悉的是罗大佑版，但其实呢，有很多人呢，都没有听过张艾嘉所

台词小记，影片《西雅图夜未眠》。我喜欢并习惯了对变化的东西保持距离，这样才会知道什么是最不会被时间抛弃的。比如爱一个人，充满变数，我于是后退一步，静静地看着，直到看见真诚的感情。

0: 现在是下午4点。
1: TVB 里的相遇是这样的打开方式。
2: 请问9791附近没有？
3: 微信靠机主。
2: 最近。
3: 机主在10点06分附近了，他说他就在你隔壁。
2: 在我隔壁。
4: 我什么时候见过你？
2: 好好好，我不叫你神仙姐姐了，我请教姑娘贵姓芳名啊。
5: 石姑娘，你能不能摘下面纱让我看清楚你的样子？
6: 小姐，你找谁啊？
4: I'm sorry。
6: 我记得你，我在伦敦见过你，没想到在巴黎又见到你，心情不好，你再让你抱抱。
4: 不是。
7: 对的时间，对的人，珍惜和你相遇的每时每刻。

光影在歌唱，感谢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主题，再听还是很好听。因为我最近也在闹歌荒，所以也不知道最近要听什么。那车里常常听的就是一些经典的旋律，像刚才这首歌来自何璐，《让它降落》，你还知道是出自于哪一部作品吗？对了，就是《金粉世家》。在当中，董洁出演的冷清秋啊，他说过这么一句话，他说我们是不一样的人，就像我家的葡萄藤开不出百合花一样。于是呢，陈坤所出演的金燕西啊，硬是在葡萄藤上绑满了百合花。当然也是很感慨啊，那个时候冷清秋的美是美的让你眼里压根儿就没有白秀珠的。还记得白秀珠是谁出演的吗？刘亦菲。再听还是很好听。

0: 每一颗种子都有风的影子，每一阵风都有风筝的期许。风筝觉得云高可攀，云遇见山，山又看见海。
1: 我说，每一次相遇都像是一颗即将萌芽的种子，光影在歌唱，当我遇见你。

松松垮垮的节奏，摇摇晃晃的曲调，缠缠绵绵，懒懒洋洋的演唱，瞬间你就开始云端漫步了。向你推荐这个合唱团啊，不能说合唱团，应该叫做乐队，羊毛衫乐队。我们听到这首歌《Love Fool》，是出现在了小李子《罗密欧与朱丽叶》当中。尽管这个。

羊毛衫乐队呢，很多作品都不太熟悉，但这首歌当年确实是脍炙人口，确实很红，跟随着影片的上映呢，成为了各大榜单上的这个冠军。今天最后要跟你听到这首歌曲，再听还是很好听，是来自于一部影片 Ain't No Sunshine。 感谢你收听今天的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我们明天再见了。

孩子小记，影片公主日记。勇气不是逃避恐惧，而是判断。有一些事情会比恐惧更加重要。

0: 鱼鳞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

0: 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成为一卷录音带。
1: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2: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3: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3: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5: 太过分了！
6: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1: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哦！妈妈抱抱。
3: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7: 现在是傍晚五点。17 o'clock。
8: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足够精彩，为你所爱。
9: 整个城市都在找寻。
8: 岁月不老歌，经典不打烊。你要的温暖就在时光留声机，不止生活的纷扰，还有诗和远方。

0: 各位好，此刻您留守和收听到的是榆林广播电视台 FM 一零一生活咨询，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
1: 也说再见，那个错过。
0: 结束了一整天的忙碌，褪去了工作的紧绷。入秋之后的傍晚总是格外的治愈，也格外的容易让人思绪翻涌。我们会想起错过的人，走过的路，会有片刻的疲惫与怅然，也始终藏着对未来的期许。
1: 漫步起风的河畔，走在下班的傍。
0: 今天的节目呢，也为大家搜罗到了很多好听的歌曲，
1: 能给我家
0: 的，让我们伴着初秋的晚风来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吧。
1: 回忆里那些碎片总是冷不丁打翻，原来遗憾。
0: 第一首歌为大家来选择到的是赵乃吉的这首《总以为离别不会在秋天》，嗓音细腻温柔，把成年人无声的遗憾唱得恰到好处，没有撕心裂肺的伤感，只有淡淡的怅然，像是晚风拂过了我心底最柔软的角落。
1: 更

很多人都说秋天是自带离别，秋天是自带离别氛围感的季节。我们总天真的以为盛大的告别呢会发生在热烈的夏天或是萧瑟的寒冬，总以为秋天只是收获与温柔，可到头来很多故事的落幕好像偏偏都藏在秋风里。接下来的一首歌，任素汐《困》。任素汐的歌声呢，一直都是最擅长讲述普通人的生活与心事的。生活里的我们好像常常都困着，困在一成不变的生活里，困在放不下的回忆里，困在不甘又无奈的情绪里。我们习惯性的伪装坚强，习惯性的自愈，习惯性的把所有的疲惫都藏在心底，只有独处的傍晚才敢卸下防备。

这首任素汐的《困》，没有刻意的煽情，却好像字字戳心，允许自己短暂的迷茫，允许自己偶尔困顿，不用急于和解，慢慢来就是最好的状态。

时光有声音的话，那一定就是蔡琴的嗓音，温润低沉，治愈又自带岁月的滤镜。这首《被遗忘的时光》是跨越岁月依旧经典的旋律。一路走来，我们遇见很多人，经历了很多事，很多片段慢慢的被时光冲淡，慢慢的会遗忘。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些旧事、年少的温柔、曾经的欢喜与感动都会一一浮现。各位在晚高峰的路上可以放下匆忙，在老歌里来回味一下旧时光，也是一种难得的惬意。

0: 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刀郎的罗刹海市，
1: 西边来了一个小伙，
0: 取材聊斋，借喻言观人间百态。
1: 每逢子少提堂花，
0: 世间有多少黑白混淆，真伪难辨。刀郎一曲罗刹海市，借古喻今，引人深思。
1: 罗

眼泪。每个人的成长呢，都是一场独自前行的旅程。我们都曾低谷迷茫，都曾疲惫彷徨，但是也始终在自愈，在成长。林俊杰的这首《翅膀》是无数人的治愈金曲。生活虽有风雨，但我们终会长出属于自己的翅膀。接下来要送给各位的是来自于刘宇宁的《门》和他演唱到的《

愿你我心之向阳与结实温暖。时光留声机，陪你春绿夏红秋黄冬白首。

心动好像会藏于眼底，爱意漫过晚风，在婉转的节奏里可以邂逅一场浪漫的邂逅。后半段的第一首歌来自于蔡徐坤《情人》。

怪着感觉狂热灯光慌了音乐放着感受体温上升

流水烟波，渔火泡沫，世间的情爱往往绚烂却又易碎。薛凯琪的这首《苏州河》是由方大同来作曲，林若宁作词的一首歌，收录在薛凯琪2009年的专辑《Read Me》当中的一首歌，也是粤语歌曲慕容雪的国语版本。歌曲呢，也是借河流为意象，把爱而不得的惆怅写进了婉转的旋律当中，渔火与泡沫的比喻道尽了感情里的相遇与别离。

这首歌呢是来自于李荣浩演唱到的乌梅子酱，非常甜蜜的一首歌，唱尽了人间温柔与清甜。简单的旋律，细腻的歌词，像是暖阳，像青春里毫无保留的喜欢，温柔从不喧嚣，美好永远治愈人心。愿我们永远保有这份纯粹的

接下来的一首歌来自于万妮达，思念若是一首诗。歌声里藏于心底的牵挂是欲言又止的，万般心事皆落笔成诗，歌声余韵悠悠，歌声余韵悠悠，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万妮达的思念若是一首诗。

时光流转，千年一瞬，我们拨开秦汉的云烟，追寻唐宋的月色，在王朝的更替中寻找文明的基因。时光里的中国史，带你读懂华夏历史的脉络，让我们在时光的长河里共赴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之约。

穿越千年时光，触摸历史脉络，这里是时光里的中国史。今天我们一团华的北宋，认识一项改写世界经济的伟大发明——交子。它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纸币，更是宋代商业繁荣最鲜活的见证。在北宋以前，古人交易主要使用铜钱、铁钱与白银。到了北宋，四川地区商贸空前兴盛，市井交易、异地往来十分的频繁。但当地流通的铁钱分量沉重，面值偏低，买一匹布就要背负几十斤的铁钱，长途经商更是苦不堪言。笨重的钱币大大的阻碍了商品的流通。为了解决这个难题，北宋初年，四川的民间富商想出了变通之法。他们联合开设铺户，发行可以兑换铁钱的纸质凭据。这便是最早的私交子。百姓把铁钱存入到铺户，换取轻便的交子，做生意直接用交子来结算，需要的时候还可以换回铁钱。轻便易携的交子很快风靡四川，让商贸往来变得高效便捷，有力地助推了北宋商业的发展。随着使用范围不断扩大，民间私发的交子渐渐暴露出了问题。部分铺户准备金不足，随意滥发，出现了无法兑换的现象。朝廷看到纸币的巨大价值，为规范市场、稳定经济，在宋仁宗时期设立了官方机构，正式的发行官交子。至此，交子由民间存款凭证转变为朝廷统一发行的法定货币，它设立了固定的面值、发行限额与兑换规则，建立起完整的信用体系，也真正完成了从凭证到流通货币的蜕变。一张张薄薄的纸片凝聚着宋代高超的经济智慧，千年前的中国人突破了必须使用贵金属交易的桎梏，率先开启了纸币时代，领先世界数百年。一张交子映照大宋的市井烟火，彰显着中华民族与时俱进、敢于创新的文明力量。这就是镌刻在岁月长河里属于中国的经济传奇。历史从未远去，它藏在时光里。了解历史，让我们在传承中更有底气，在前行中更有力量。

这首歌呢是来自于黄子韬和刘宇宁一起合唱到的《旧记忆》。不知道各位昨天晚上有没有看《弯曲声明月》，刘宇宁也有在当中演唱到歌曲，真的非常的好听。接下来的一首歌是周笔畅演唱到的《我的神奇》，那用这两首歌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这里是 FM101 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声音里相遇时光，再见。

0: 在是傍晚六点。
1: 那些你忘掉了的音乐，都帮你记着。
2: 那些
1: 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刘曼陪你慢慢听歌。

0: 就是你我。
1: 这次重组之后，为了再次出现在我面前，依旧惊艳我们的不可缺少乐队。这里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时间交给达达乐队，再见。这个再见中间呢，有一个点儿，相当于再次见面的意思。

在音乐综艺节目当中，因为太显小而让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的曾昭伟，在音乐节目当中也有人这么评论他，说清新中带着一股子正义的豪气。她是一个什么样的女生呢？我相信马上听到的歌曲会让你有一个模糊的印象，有点像什么呢？清泉当中的鹅卵石，既靓丽又坚定。接下来马上听到的这首歌实际上是来自于一段60天的旅行，一把吉他，一份憧憬，一群闺蜜，她把这些元素呢串联成一首歌的歌词，既直白又清晰。听到这首歌，来自于曾昭伟，《我们的》。

0: 乖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八日。
1: 老头儿，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0: 那里靠傻子续嘛？
1: 嘿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2: 我不是东土大唐取真经的和尚，我喜欢酒过三巡旅台

0: 己玩，我要先去唱个歌。
1: 南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我的新闻会唱歌。前不久，湖北黄石一家写真馆引发热议了，因为他整了一个套餐，那套餐标注说仅接待120斤以下的顾客。完了还配文了啊，配了个文案说有一种美需要靠努力瘦下来。店家说了，此举呢是规避顾客过度修图的麻烦，听着吧合理，实则咱说哎呀你这冒犯满满的、这个、不想做重度修图，大可提前约定修图的标准，明确拒绝失真 P 图，对吧？可是商家你不走正常沟通，直接拿体重你给我画出了一个准入红线来，你这哪是坚守自然审美呀，你分别是把身材焦虑你当成了筛选客户的标尺了。120斤以下顾客不接待，那我去也不行啊，我呀。商家将胖瘦和够不够努力还给我绑定到一块儿了。要说这套话术最伤人了啊，身材受基因体质的影响，绝非啊单靠说自律就能决定的。这句话就给你偷换了个概念，意思什么呢？就是体重超标就是你不够努力。哎，体重超标你就不会拍出好看的照片，你看。悄悄地把身材压力变成了道德审判，极易让普通人陷入自我否定，滋生身材羞耻。门店确实有选择服务品类的自由，是吧？你像儿童馆就只拍小孩，哎，婚纱店你就专门拍婚纱，对吧？这些是属于限定服务范围，但是你按体重你挑选客人，这就是直接评判人的外貌身材，这二者可是有着本质区别。镜头的使命，个人当下独有的模样，可不是只接纳符合单一啊白瘦审美的人。不少人拍照只想留住属于自己。

的瞬间，并非非要受到说某个数字才有资格站在镜头的前面。还是那句话，美从来没有统一的刻度啊，圆润舒展也是美，是吧？不是只有纤细才值得被定格。店家嘴上推崇自然，实际呢却在贩卖极致的身材焦虑。抵制过度修图无可厚非，但是不该用排挤大体重顾客的方式来实现。以体重筛客只会不断的加固畸形的单一审美，放大容貌焦虑。照片的价值在于定格鲜活的人，而不是丈量体重那个数字。好的照相馆应当接纳多元的样貌，而非拿着体重标尺定义谁值得被镜头记录。审美本来就没有分数线，每个人都拥有拍照留影的权利啊。

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前不久上海公园一件事儿引人深思了啊，8岁女孩玩耍的时候被一男孩推倒，而且言语威胁，对方呢无大人陪同，女孩用电话手表报警求助，民警到场处理，却有围观路人吐槽说，哎呀，这点小事儿你报警，你纯属浪费警力吗？这不就这么一句轻飘飘的评价，哎呦，杀伤力巨大呀。咱说什么玩意儿，就这点小事儿了，哪儿小啊，咋的了？8岁女孩长得小，事儿就是小事儿了吗？孩子遭遇委屈威胁，身边无人撑腰，懂得第一时间找警察，这本就是法治教育最好的成果。可是鼓起勇气求助，换来的却是小题大做的指责。你说你这是一个成年人能干出来的事儿吗？你说呀？那试问这小女孩，下次如果再遇到伤害，她还敢报警求助了吗？不少成年人习惯劝人说，哎呀，忍一忍。连成年人都很难分清打闹和霸凌的边界，凭什么要求8岁孩子精准地判断事情的轻重？孩子不必预判冲突会不会升级，只需要识别伤害，拥有求助的底气。千万不要轻视这些什么

推搡、言语威胁这类冲突啊，恶性霸凌很少突然爆发，大多都是始于一次次被你们忽视的所谓的小事儿，最后积少成多了，来了把大的。那如果大家都觉得推搡不算什么，我推搡你行不行啊？受欺负的孩子被迫隐忍，施暴者就会不断地试探对方的底线，小事儿最终就会酿成悲剧。好在这民警呢处置暖心啊，调取监控查看伤情，明确告诉女孩，这不叫浪费警力，受委屈你就可以找警察。这番话是守住了女孩对公权力的信任，也给两个孩子上了一堂法治，而知道求助是有用的，也让男孩明白，即便轻微的推搡恐吓，那也不能肆意为之。鼓励孩子求助，这不是教孩子斤斤计较，而是教会他们识别伤害，守住自身边界，同时保护好自己。警力不只是处理大案要案，保护未成年人安全本来就是警务分内之事，而且也挺大的一个事儿。真正该反思的不是勇敢报警的小女孩，而是那些随口劝孩子忍耐、漠视未成年人安全的成年人。别让一句轻飘飘的小事儿磨灭了孩子求助的勇气呀。

0: 谢永远有歌，感谢永远有歌，把心境道破。
1: 那些
0: 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
1: 一路陪你，
0: 慢慢听歌。

继续要出场的这一位歌手，说实话，在去到 Live House 听他演出之前，我也并不了解他。他叫做范逸棠，他生长在一个音乐世家，但从小呢有一个演员梦，后来顺着父母的规划，离这个职业越来越远。一次机缘巧合，在北京国际音乐节的舞台剧上，他担任了主角。这一次接触之后，他被舞台剧深深的吸引，发现舞台剧其实也有很多的表现形式和之前的印象啊是不一样的。后来呢，他有时做幕后，有时做演员，积累了很多表演经验。马上听到的这首歌叫做《王子与河童》，故事的蓝本是来自于2009年范逸棠自编自导的第一部舞台剧《游园》。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我是刘曼。接下来要唱歌的白安，她曾经是一个被别人定义为咬字不清的女歌手，但这个特质没有成为她唱歌路上的羁绊，反而呢为她的歌曲带来了一丝别人没有的韵味。下一次当你感到疲惫的时候，不如尝试倒着走一次，逆着风逆着钟，走在自己的世界当中，来咀嚼曾经经历的一切。

0: 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八日。
1: 老头，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0: 那里靠啥子续嘛？
1: 嘿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2: 我不是东土大唐取真经的和尚，我喜欢酒过三巡，履台白的好。

0: 己玩，我要先去唱个歌。
1: 南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我的新闻会唱歌。前不久，湖北黄石一家写真馆引发热议了，因为他整了一个套餐，那套餐标注说仅接待120斤以下的顾客，完了还配文了啊，配了个文案说有一种美需要靠努力瘦下来。店家说了，此举呢是规避顾客过度修图的麻烦，听着吧合理，实则咱说，哎呀，你这冒犯满满的。不想做重度修图，大可提前约定修图的标准，明确拒绝失真 P 图，对吧？可是商家你不走正常沟通，直接拿体重你给我画出了一个准入红线来，你这哪是坚守自然审美呀，你分别是把身材焦虑你当成了筛选客户的标尺了。120斤以下顾客不接待，那我去也不行啊，我呀。商家将胖瘦和够不够努力还给我绑定到一块儿了。要说这套话术最伤人了啊，身材受基因体质的影响，绝非啊单靠说自律就能决定的。这句话就给你偷换了个概念，意思什么呢？就是体重超标就是你不够努力。哎，体重超标你就不被拍出好看的照片，你看看。悄悄地把身材压力变成了道德审判，极易让普通人陷入自我否定，滋生身材羞耻。门店确实有选择服务品类的自由，是吧？你像儿童馆就只拍小孩，哎，婚纱店你就专门拍婚纱，对吧？这些是属于限定服务范围，但是你按体重你挑选客人，这就是直接评判人的外貌身材，这二者可是有着本质区别。镜头的使命是记录每个人当下独有的模样，可不是只接纳符合单一啊白瘦审美的人。不少人拍照只想留住属于自己的瞬间，并非要瘦到说某个数字才有资格站在镜头的前面。还是那句话，美从来没有统一的刻度啊，圆润舒展也是美，是吧？不是只有纤细才值得被定格。店家嘴上推崇自然，实际呢却在贩卖极致的身材焦虑。抵制过度修图无可厚非，但是不该用排挤大体重顾客的方式来实现。以体重筛客只会不断的加固畸形的单一审美，放大容貌焦虑。照片的价值在于定格鲜活的人，而不是丈量体重那个数字。好的照相馆应当接纳多元的样貌，而非拿着体重标尺定义谁值得被镜头记录。

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前不久上海公园一件事儿引人深思了啊，8岁女孩玩耍的时候被一男孩推倒，而且言语威胁，对方呢无大人陪同，女孩用电话手表报警求助，民警到场处理，却有围观路人吐槽说，哎呀，这点小事儿你报警，你纯属浪费警力吗？这不就这么一句轻飘飘的评价，哎呦，杀伤力巨大呀。咱说什么玩意儿，就这点小事儿了，哪儿小啊，咋的了？8岁女孩长得小事儿就是小事儿了吗？孩子遭遇委屈威胁，身边无人撑腰，懂得第一时间找警察，这本就是法治教育最好的成果。可是鼓起勇气求助，换来的却是小题大做的指责。你说你这是一个成年人能干出来的事儿吗？你说呀？那试问这小女孩，下次如果再遇到伤害，她还敢报警求助了吗？不少成年人习惯劝人说，哎呀，忍一忍，忍啥忍呢，要忍你忍去。连成年人都很难分清打闹和霸凌的边界，凭什么要求8岁孩子精准地判断事情的轻重？孩子不必预判冲突会不会升级，只需要识别伤害，拥有求助的底气。千万不要轻视这些什么推搡、言语威胁这类冲突啊！恶性霸凌很少突然爆发，大多都是始于一次次被你们忽视的所谓的小事儿，最后积少成多了，来了把大的。那如果大家都觉得推搡不算什么，我推搡你行不行啊？受欺负的孩子被迫隐忍，施暴者就会不断地试探对方的底线，小事儿最终就会酿成悲剧。好在这民警呢处置暖心啊，调取监控查看伤情，明确告诉女孩，这不叫浪费警力，受委屈你就可以找警察。这番话是守住了女孩对公权力的信任，也给两个孩子上了一堂法治课，让女孩知道求助是有用的，也让男孩明白即便轻微的推搡

西装有点皱就算了，眼妆有点花就算了，反正这屋子里没有人真的在乎他。

0: 有音乐搭配，影视锦上添花。
1: 这真的太美了！
0: 与音乐为伴，与音乐为伴，每时每刻，做自己的主角。下一首，属于你。
1: 第一首。
0: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慢慢听歌。

0: 现在是晚上七点。
1: 这里有信天游的呐喊，这里有陕北道情的激情，这里有民间说书的委婉。
2: 他去个山西吊旗号，
1: 发掘民间艺术，弘扬陕北文化，感受非遗魅力。歌从陕北来。

0: 本节目由榆林文化旅游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支持播出。
1: 欢迎各位的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
2: 各位好，我是珍珍。我们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在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民歌小常识。
3: 注意了注意了，大家带好笔记认真听讲了，我们的民歌小常识开讲了。
4: 开讲了，
1: 今天的民歌小常识，我们为各位呢介绍的是秧歌民歌。秧歌民歌呢是陕北节庆民俗的核心。

月，每逢呢春节、元宵、庙会等盛大的节日，都会呢传唱表演，曲调呢是欢快热烈，节奏呢是明快昂扬，搭配着秧歌舞步，氛围感十足，完美的烘托出陕北乡村的喜庆热闹、团圆祥和的节日氛围。我们一起来听到柳强强的这首歌曲《把咱的秧歌扭起来》，一起听一下。

出一起来，欢快的秧歌你扭起来呀，好极好极好自在。

每一首歌都像一只纸船，承载着一个动人心弦的故事。不同的音乐，不同的风格，演绎着不一样的感受。让我们带你飞越音乐地带，去解读每一首歌曲背后的故事和意义。

0: 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故事，黄河润黄土，歌声颂山河。我们说黄河孕育了陕北大地，滋养了陕北文化。我们呢，今天聆听两首黄河主题的金曲，感受母亲河的磅礴气势与黄土儿女的山河情怀。
1: 首先我们来听到的这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呢，是贺国峰老师带来的《黄河船夫曲》。这首的歌曲呢，是诞生于黄河的岸边，是陕北船工世代传唱的劳动号子。黄河奔腾不息，波涛汹涌，旧时的黄河船夫呢，常年与风浪为伴，泊激流，闯险滩，靠双手谋生，靠毅力是前行的。歌曲的旋律呢，非常的雄浑壮阔，节奏呢，非常的铿锵有力，粗犷豪迈的唱腔，完美的复刻了船夫们泊激风浪迎难而上的壮阔场景。一声声的呐喊充满力量，震撼人心，彰显了黄河儿女不畏艰险、坚韧不屈、奋勇拼搏的铮铮风骨。接下来时间就把这首贺国峰老师版本的《黄河船夫曲》送给各位，共同来聆听。

0: 听我。
1: 现在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黄河谣》。这是一首温柔深情的黄河礼赞，不同于船夫曲的雄浑激昂。那这首歌曲呢，曲调非常的舒缓、悠长、质朴、深沉，满是对母亲河的一种眷恋与热爱。黄河九曲奔腾万里，滋养了广袤的陕北土地，孕育了厚重的黄土文明。歌曲用温柔的一些吟唱描绘了黄河两岸的壮美风光，诉说了黄河与陕北大地、陕北儿女的深厚的一些羁绊。歌声里呢，是有山河的壮阔，有故土的情深，既也有华夏儿女扎根山河、生生不息的这些文化底气。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共同来听一听这首歌曲《黄河谣》。

这两首歌曲一刚一柔，唱响黄河风骨，诉说山河深情。两首旋律呢，见证着母亲河的奔腾不息，承载着陕北大地的千年底蕴。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让我们伴着歌声共赏黄河盛景，感悟山河力量。接下来为大家送出《天下黄河》这首歌曲，我们一起听一下。

0: 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中住着某个喜欢的人。
1: 也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里一道生动的风景。
0: 为一段往事，你爱上这座城，
1: 是因为音乐。
0: 爱上一座城，
1: 爱上一个电波，
0: 爱上陕北民歌，
1: 爱上101。
0: 读书，我读名篇佳作；游猎，我去名山大川；听音乐，我听歌从陕北来。

0: 歌什么歌？陕北民歌吗？
1: 陕北民歌哪里听？
2: 就在每天午间 FM 101，歌从陕北来。

0: 欢迎各位的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 一零一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呢，是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为各位送出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
1: 各位好，我是珍珍。我们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 一零一榆林生活资讯广播，参与到每天直播的时间段当中来。后半段的时间呢，和大家共同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陕北音乐人。
2: 我心中的歌，不是古典音乐，也不是通俗歌曲，更不是那些所谓的流行歌曲，它是来自黄土地上的声音。陕北音乐人。

0: 我们今天的陕北音乐人呢，我们为各位呢介绍来自横山的歌手李光明。李光明呢是陕北乐坛呢极具实力的中生代唱将，歌声呢是炽热深情，既能够唱响家国大爱，也能够诉说乡土柔情。
1: 我们来介绍一下李光明吧。李光明是来自榆林横山区武镇人，是地地道道的从黄土沟壑走出来的歌者。少年时代呢，受到家乡的一些乡土音乐的熏陶，民间的一些九曲信天游山曲滋养了他的歌唱的底色。他没有脱离土地，那演唱的是扎根于陕北百姓的一些生活，歌声呢也是非常的开阔质朴，既有高原的高亢，又有普通人的细腻的真情。在2006年的时候，李光明也是入选到了陕西省首届的十大陕北民歌手，当然这也是对他演唱实力的重要的肯定。那之后呢，也是有很多的一些原创的一个首唱作品，叫做《九曲》，斩获到了陕西省第一届的群星表演奖，被收录进了经典陕北民歌大全，广为流传。他还拿到了中国原声的民歌大赛优秀的演唱奖，2019年的时候获评到了中国农民丰收节十大这个农民歌王。多年来呀，李光明是走出了这个陕北，站上了各大的舞台，先后参与了有民歌中国、乡村大世界、越战越勇等等一些栏目的录制，走遍了全国多省市卫视的一些晚会的舞台。同时他又常常回到这个基层，参与和各类的一些惠民的文艺演出等等的这些。当然他既可以来进行演唱，比如说上一道坡坡下一道梁这样代代相传的传统的一些信天游，还有呢就是这个新时代唱响东方红这一类的一个新时代的一些代表的作品，在守好传统味道的这些同时呢，为老民歌注入了新时代的气息。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把李光明好听的一些陕北民歌送给各位，我们共同来欣赏一下吧。

0: 李光明呢是深耕陕北原创音乐与民歌演唱多年，唱功扎实，风格多元。他的嗓音呢是温暖厚重，情感与抒情民歌、红色赞歌以及呢乡土情歌呢都是得心应手的。
1: 当然他来进行创作是始终扎根在陕北的热土，从民俗风情、家国情怀、乡土爱意当中来进行汲取灵感，作品呢非常的接地气，有温代表的作品也有很多，包括有非常昂扬大气的最爱中国红啊，包括有歌颂家国盛世的青青黄土坡，温柔深情，眷恋故土山，和作品呢也是风格非常的迥异的人心，充分的展现了他非常扎实的演唱功底与创作的一些能力。当然多年来呢他也是积极参与到各类的一些公益的活动，用歌声传播陕北文化，传递正能量，以歌声传情，以乐颂土。李光明又非常炽热的歌声书写着黄土情怀。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为您送出李光明的这首歌曲《上一道坡坡下一道梁》。

0: 古城古韵，生动陕北，用声音传播非遗魅力，让歌声飞入寻常百姓家。陕北民歌大家唱，等你来唱，不分年龄，不分地域，只要你爱民歌，只要你想为非遗发声，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1: 今天的陕北民歌大家唱呢，我们为大家送出陕北民歌传奇所的小学员贺子尹小鹏的一首歌曲《吉祥腰鼓》，我们一起听一下。

0: 在是晚上八点。
1: 20 o'clock。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2: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3: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来听苏打绿《墙外的风景》。

继续回来，我是夏文静。下一首歌要听到的是王杰的《伤心1999》，这确实是王杰在事业和感情上都经历了人生低谷时期的时候发行。果真就像是歌名表述，伤心。这一年，他和第二任妻子婚姻走到尽头，事业上呢也是非常的不好。当时也是王杰和前东家英皇关系最僵硬化的时期，报章周刊上也有关于他不少的一些负面的消息，以至于让王杰觉得生活已经差到不能再差的程度。于是希望可以在绝望当中寻找生机，忘掉过去，迎接新的千年的歌曲，从而写了这首《伤心1999》。

王杰的伤心1999这首歌其实是挽救了王杰当年在低谷时期的状态，算是重获新生吧。2000年这首歌也是霸占了中国音乐各大单曲榜的前几名，而最近这几年要说再一次听到这首歌也是2016年的时候，作为了电影《摆渡人》的插曲出现在大家面前，又让大家重新听到了熟悉的旋律，找回到了原来的感觉，重新又想起了王杰事业巅峰时期的状态了，不是吗？接着来听下一首歌，来自2011年《失踪》。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下一首歌我想也是梁静茹的歌单当中传唱度相当高的一首，可惜不是你，很多人翻唱过，也很喜欢这首歌。大概理由呢，也是因为歌词实在是赤裸裸地写实了很多人对于感情当中的一些状态吧，有无奈也有一些回忆。有些人注定走着走着就会散掉，你曾经爱过的也好，期待过和他美好未来的也好，终归就像歌词里面唱的，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但愿所有的错过都是值得的吧，因为你一定要相信，你现在拥有的一切才是真实属于你自己的。来听梁静茹，可惜不是你。

这里是大台朱大哥描述。后来这首歌也作为了成为插曲之后呢，他也把这首歌收录在个人的第八张专辑《我很忙》当中。

接着来听下一首歌，来自娃娃《漂洋过海来看你》。这首歌说的也是一段娃娃的亲身经历，当年大哥聊起之后，终于把这一段故事写了出来，然后记录在其中，大概也是关于一段不可能在一起没有结果的爱情。很多人听到歌词也会有一些细节是感同身受的。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
1: 我遇见谁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0: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
1: 接下来听下一首歌，来自好妹妹乐队，我的爱对你说。90年代的华语乐坛可谓是黄金时代，叶倩文唱红了很多的经典单曲。在新世纪，她的《珍重》和《浅醉一生》出现在贾樟柯导演作品当中，再度成为了观众讨论的对象。作为了电视剧《我们的40年》片尾曲的这首歌，也可谓是意义非凡。一方面追忆当年的激情岁月，一方面也成为了好妹妹新专辑当中的音乐延伸。这一次他们走的就是经典怀旧风。

有没有发现，其实越长大越能发现自己的普通和平凡，越长大也越能接受自己的普通，越长大会越觉得其实原来普通的生活，简单的幸福真的很棒。如果有人问你说你最近过得怎么样，你通常会怎么样回答？是告诉的和他寒暄几句说我很好，那么你呢？

0: 有他的故事。
1: 福海翻腾，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这个世界上可能没有谁可以完完全全的懂你内心的感受，所以当你觉得没有人可以理解你的时候，不如活得轻盈一点，克制自己的表达欲，成为一个不动声色的大人。即便是用尽了力气宣扬自己的辛苦，也不一定会有人注意，但你一定会发现，当你做出漂亮的成绩的时候，站在山顶发光时，全世界都会关注你，不是吗？来听下一首歌，邓紫棋，来自天堂的魔鬼。

0: 生活总过法，不同性格不同阅历的人都可以体会到不同视角里面的感受。当然我还是不太建议大家太过于去羡慕别人，或者说你看到的表面的别人过得好的生活，别人的故事再好始终都是他的故事，而往往大家公开的都是自己最好的样子，修过图后最美的样子，而回过头处理生活琐碎的时候，那些狼狈不堪的时光，我想也只有自己知道。所以想要什么样的生活，一定是自己舒服就好。来听李泉《很苦》。
1: 看着天生活又开始。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接下来最后一首的是辛晓琪的《离春天多么远》。

0: 现在是晚上九点。21 o'clock。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足够精彩，为你所爱。
2: 整个城市都在找寻。
1: 岁月不老歌，经典不打烊。你要的温暖就在时光留声机，不止生活的纷扰，还有诗和远方。

0: 各位好，此刻您留守和收听到的是榆林广播电视台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也说再见，那个错过。结束了一整天的忙碌，褪去了工作的紧绷，入秋之后的傍晚总是格外的治愈，也格外的容易让人思绪翻涌。我们会想起错过的人，走过的路，会有片刻的疲惫与怅然，也始终藏着对未来的期许。
1: 漫步季风的河畔，走在下班的傍。
0: 今天的节目呢，也为大家搜罗到了很多好听的歌曲，
1: 能给我家的，
0: 让我们伴着初秋的晚风来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吧。

0: 原来遗憾。
1: 第一首歌为大家来选择到的是赵乃吉的这首《总以为离别不会在秋天》，嗓音细腻温柔，无声的遗憾唱得恰到好处，没有撕心裂肺的伤感，只有淡淡的怅然，像是晚风拂过了我心底最柔软的角落。

很多人都说秋天是自带离别氛围感的季节，我们总天真的以为盛大的告别呢会发生在热烈的夏天或是萧瑟的寒冬，总以为秋天只是收获与温柔，可到头来很多故事的落幕好像偏偏都藏在秋风里。接下来的一首歌，任素汐《困》。任素汐的歌声呢一直都是最擅长讲述普通人的生活，生活里的我们好像困在一成不变的生活里，困在放不下的回忆里，困在不甘又无奈的情绪里。我们习惯性的伪装坚强，习惯性的自愈，习惯性的把所有的疲惫都藏在心底，只有独处的傍晚才敢卸下防备。

这首任素汐的《困》，没有刻意的煽情，却好像字字戳心，允许自己短暂的迷茫，不用急于和解，慢慢来，就是最好的状态。

如果时光有声音的话，那一定就是蔡琴的嗓音，低沉治岁月的滤镜。这首《被遗忘的时光》是跨越岁月依旧经典的旋律，人经历了很多事，很多片段慢慢的被时光冲淡，慢慢的会遗忘，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些年少的温柔，曾经的欢喜与感动都会一一浮现。各位在晚高峰的路上可以放下匆忙，在老歌里来回味一下旧时光，也是一种难得。

0: 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刀郎的《罗刹海市》。
1: 西边来了一个小伙儿，
0: 取材《聊斋》，借喻言观人间百态。
1: 没房子少提堂花，
0: 世间有多少黑白混淆，真伪难辨。刀郎一曲《罗刹海市》，借古喻今，引人深思。

每个人的成长呢，都是一场独自前行的旅程。我们都曾低谷迷茫，都曾疲惫彷徨，但是在自愈，在成长。林俊杰的这首《翅膀》是无数人的治愈金曲。生活虽有风雨，但我们终会长出属于自己的翅膀。接下来要送给各位的是来自于刘宇宁的《门》和他演唱到的

愿你我心之向阳，所欲皆是温暖。时光留声机，陪你春绿夏红秋黄冬白首。岁月偷，轻易偷走最珍贵的时间。时光留声机。

心动好像会藏于夜，漫过晚风，在婉转的节奏里可以邂逅一场浪漫的邂逅。后半段的第一首歌来自于蔡徐坤《情人》。

怪这感觉，狂热灯光晃了音乐，放着开始体温上升，妆化了，你晃着 I know you

流水烟波，渔火泡沫，世间的情爱往往绚烂却又易碎。薛凯琪的这首《苏州河》是由方大同来作曲，林若宁作词的，在薛凯琪2009年的专辑《Read Me》当中的一首歌，也是曲慕容雪的国语版本。歌曲呢，也是借河流为意象，把爱而不得的充了婉转的旋律当中，渔火与泡沫的比喻，道尽了感情里的相遇与别离。

这首歌呢是来自于李荣的《乌梅子酱》，非常甜，唱尽了人间温柔与清甜。简单的旋律，细腻的歌词，像是暖阳，像青春里毫无保留的喜欢，温柔从不喧嚣，美好永远治愈人心。愿我们永远保有这份纯粹的热烈，温柔向阳的美好。

接下来的一首歌来自于万妮达，思念若是一首诗，歌声余韵悠悠，让我们一起来欣赏。

传，千年一瞬。我们拨开秦汉的云烟，追寻唐宋的月色，在王朝的更替中寻找文明的时光里的中国史，带你读懂华夏历史的脉络。让我们在时光的长河里共赴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之约。

穿越千年时光，触摸历史脉络，这里是时光里的中国史。今天我们以繁华的北宋认识一项改写世界经济的伟大发明——交子。它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纸币，更是宋代商业繁荣最鲜活的见证。在北宋以前，古人钱、铁钱与白银。到了北宋，四川地区商贸空前兴盛，市井交易、异地往来十分的频繁。但当地流通的铁钱分量沉重，面值偏低，买一匹布就要背负几十斤的铁钱，长途经商更是苦不堪言。笨重的钱币大大的阻碍了商品的流通。为了解决这个难题，北宋初年，四川的民间富商想出了变通之法。他们联合开设铺户，发行可以兑换铁钱的纸质凭据，这便是最早的私交子。换取轻便的交子，做生意直接用交子来结算，需要的时候还可以换回铁钱。轻便易携的交子很快风靡四川，让商贸往来变得高效便捷，有力地助推了北宋商业的发展。随着使用范围，民间私发的交子渐渐暴露出了问题。部分铺户准备金不足，随意滥发，出现了无法赚到纸币的巨大价值，为规范市场、稳定经济，在宋仁宗时期设立了官方机构，正式的发行官交子。至此，交子由民间存款凭证转变为朝廷统一发行的法定货币，它设立了固定的面值、发行限额与兑换规则，建立起完整的信用体系，也真正完成了从某流通货币的蜕变。一张张薄薄的纸片凝聚着宋代高超的经济智慧，千年前的中国人突破了必须使用贵金属交易的桎梏，率先开时代，领先世界数百年。一张交子映照大宋的市井烟火，彰显着中华民族与时俱进、敢于创新的文明力量，这就是镌刻在岁月长河里属于中国的经济传奇。从未远去，它藏在了解历史，让我们在传承中更有底气，在前行中更有力量。

首歌是周笔畅演唱到的歌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这里是 FM 一零一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声音里相遇时光，再见。

0: 在是晚上十点。22 o'clock，
1: 巴黎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让自己的眼睛 OK。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让自己的嘴巴 OK。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这里是 OK 音乐。
2: OK。

刚听到的是 TFBOYS 王俊凯和王源翻唱牛奶咖啡的歌曲《明天你好》。选择翻唱这首歌是因为当时易烊千玺停了所有的活动，全力在备战中考，他们为千玺弟弟来加油打气，说他小时候也跟大家一样被妈妈送去很多的培训班上课，去跳舞学音乐书画，不想练书法，妈妈就用激将法让他跟楼下的练琴的小姑娘较劲，小姑娘琴声不停，他就练笔不停，别人课后都走了，妈妈还让他独自在练习室里面练习，也就是这份努力

品冠的中音节的温暖和踏实感，让你一听就觉得很治愈。这个小节带你分享品冠这一首歌，它有一个很好喝的名字，叫做珍珠奶茶。

上车，关门，一切准备 OK， 把耳朵打开，欢迎来到 OK 音乐。

曾经有音乐网站做了一个音乐播放的统计数据，统计大众的听歌喜好，结果显示70、80、90后最喜欢听的是周杰伦，而00后统计出来的数据是薛之谦。

上车，关门，启动，一切准备 OK， 把耳朵打开，欢迎来到 OK 音乐。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今天的音乐陪伴，我是苏宝。刚刚听到的是郭靖，从心墙到下一个天亮，以及刚刚听到的在树上唱歌，郭靖的歌单，无论是情深意重的情歌，还是欢快清新的小曲，都很适合做休闲时候的背景音乐来陪伴，因为他的声音听起来就是属于很舒服的类型。这首歌的歌名也莫名让人很有画面感，好像脑海里出现的就是一个活泼可爱的女生，穿着裙子，光着脚丫，晃着脚丫，轻快地在唱歌，就像歌词里面说的，不再觉得全世界只剩下挫折，不再对每件事情都那么严格苛刻，放宽心态，就感觉什么都变好了，变美了。

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苏宝。不知道你还有没有印象，2001年一首不太兼具流行性的《气球》横空出世，然后呢不可思议的流行起来。这首歌很特别也很难唱，肺活量不够或者是气息不太稳定的，这首歌你绝对唱不完，中间决定要换气，以至于现在很多音乐学院专业唱歌的学生把这首歌作为练气的曲目。今天就带你来听听这位创作者许哲佩，听听收录在他专辑《美好的》当中这首《滴滴滴》。

上车，关门，启动，一切准备 OK， 把耳朵打开，欢迎来到 OK 音乐。

这里是 OK 音乐，我是苏宝。这个小节继续请他们组团的时间是98年，当时他们还是21岁的三个大男生。乐团解散以后，有2位都转型成了主持人，说起来我们还算是同行。你就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带你来听听收录在92年发行的专辑《光芒》当中，张清芳当年和尤克里林他们的合作，听听看非常经典的《出嫁》。

0: 在是晚上11点。23 o'clock。
1: 音乐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2: Music Pops，
1: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美越流行。越听

Demi Lovato Cool for the Summer， 曾经独属于夏天的味道的时候，这首歌曲是不可或缺的。我们之前还提到说，好像如果有机会，我们要就着往年的 Billboard 评选出来的夏季之歌、夏季之声啊这样的主题来分享，因为每年的夏天可能最火热的那首歌曲在榜单上表现最抢眼的，会是定为当年的夏天的独属的声音。当中虽然每年可能只选就是一首歌，但是曾经我相信这首歌在发行的时候，那个夏天是你无法逃脱的。无论是自己在收听、在进行放送的时候，你可能都会感受到这首歌当中给你带来的夏季独属的热量值。Cool for the Summer 来自 Demi Lovato。

偷走相爱的一切。

0: 丈量世界的宽度，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越流行。
2: 接下来进入到的现场呢，我们听到的是 Twenty。之前记得在我们去击飞的时候，因为现场会有很多的小伙伴，一些好朋友，大家每年在那儿见的时候呢，也都会回头聊一聊，说自己过去一年看的演出，全球各地的一些演唱会也好，音乐节的现场，印象深刻的那些团，然后包括自己看过之后，在某些音乐节上，大家最期待说，如果把谁请来，会是特别棒的效果。而其中，其实跟朋友在现场见面的时候提到的一个名字就是 Twenty One Pilots， 而且曾经可能在他们刚火的时候，当年的在拉斯维加斯的 iHeartRadio 我们的小伙伴身边朋友去的时候看了以后，就已经表达了印象深刻。而在之后呢，其实一直没有机会在国内能够，或者说在我们周边能够看到他们的演出。而现在就大家在期许说，如果有机会啊，赶上他们办巡演的时候，什么时候能够在香港有一站这个音乐节的落地，将会是他们是最有实力来进行一个最终的压轴的。所以 Twenty One Pilots 这一次在 Rock and Roll 我们先来验验货，这次听到的依旧是非常熟悉的这首 Wake Up You Need to Make Money Stress Out。

0: 现在虽然我们听的只是现场的录音，
1: 已经开始军训了，就已经开始跟着一起打。
0: Help you need to make money。听到的 Twenty One Pilots 这首 Stress Out， 我们就跟各位来进行全曲的分享，也关注一下当中的歌词，可以关注一下到底在现场 Wake up you need to make money 到底应该放在哪个部分。All right, Twenty One Pilots, let's go。

小伙伴刚才看到姐妹你发了一条消息， Spotify 那边推出了一个全新的设置，太合适了，太合适了，说允许父母和监护人把儿童与家庭音乐排除在他们的个人品味档案之外。就是什么呢，就是平时你可能就出去带着孩子玩的时候，自驾在路上，那个全程放的都是孩子爱听的那些歌，然后如果你在那儿一直循环，你它的播放量一直高的话，你的个人品味可能就会受到影响。那平台在给你进行推送的时候，它的算法就会说，哦，你可能很喜欢这一类型的音乐，然后你在放着其他的歌，你自己很享受的时候，有一天哪怕孩子不在车上，他给你推荐的音乐你在听到的，你进入到那个 radio 之后，那很有可能它出来的就会是一首儿歌，就那一刻其实是很扫兴的，对吧？就现在你可以它这个实现的功能，就是9月15号已经开始了啊，说这个功能就是把那些动画电影的原声、童谣、儿童电影视剧的主题曲将不会进入到个人账号，它就作为一个家庭账号或者一个儿童的品味。对于父母来说，他说能够解决的就是你每次公路旅行在放同一张儿童电影原声的时候循环了很多遍，然后呢 Spotify 现在能够区分这个是孩子喜欢的，不是你的个人真正想听的音乐。所以真正到后面每天打开 Spotify， 你可能能看到 Daily Mix， 你能看到 Discover Weekly， 他给你的进行一些推荐的时候当中不会出现这些儿童的歌单，不然真的太难受了。你正在听 Heathens， 哇，你觉得好酷，结束之后突然给你来了一首 Baby Shark， 对对对对对对 Baby Shark， 你就那一刻破功破防啊。 The 21 Pilots当年在 Stressed Out 之后呢，虽然第一部电影不怎么样吧，但是原声还是备受欢迎的。 Heathens 结束上半段的月流行，稍后回来以后跟各位继续。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

回到后面这一段的时候，你也知道到底有多么的 body rock。 声音大力就是越听越流行，我们稍后要继续关注到 Rock and Rio 现场的一些演出的声音。这边我们来继续回到过去的声音，想要听到 Gwen Stefani CrashLAMB 当中另外一首也是库存了很久以后彻底把它忘了的歌，就跟放 I'll Never See You Face Again 的感觉是一样的。一会儿回来以后继续分享 Rock and Roll 现场。

0: Warning. Radioactive zone detected. Please enter with Duende mode. Take a break and enjoy the show.
1: Now that I'm alone, cause right now it's said that we...
2: 这听啊，就是 Neo 最近其实发力也在进行自己的演出，然后也有更多的一些现场的分享，然后包括现在能去到更多的一些小场子，包括在伦敦那边演唱会的时候，其实我们看到他又去了一个很小的线下的一个活动，类似于酒吧一个找一个小的 warehouse， 然后在里面跟大家来现场唱，就配一个 DJ， 很随性的那种状态跟感觉。这次站到 Rock and Roll 的舞台上，这首 So Sick 依旧是最具流量的单曲，再来感受一下。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越流行。

广播关掉的那一刻，关掉的是，哎呀，曾经的那一份，就是你沉浸在歌里面，你觉得无法自拔的那一份，可能也不懂什么叫爱情的，就他里面唱的到底是多么痛苦的一份分手，那会儿哪儿懂？但是你就想象说，就是因为之前听了太多这种歌了，年轻的就小时候听这些歌，你想象那种痛苦，因为它有音乐，它音乐好听，你觉得说，哎，这种痛苦好像还挺美好，还挺浪漫的。然后真正你就会发现说，当谈了恋爱之后，有些人就会因为这件事沉浸在自己这份痛苦里边，就你不抓嘛不是爱，就不是抓嘛不是真爱，就也挺可怕的，也挺可怕的。主要赖歌太好听啊，都是月亮惹的祸。然后这一次呢，给各位带来的音乐，之前大家也是在频繁的探讨当中，里面会出现的一些名字，因为从宣传片开始，你就会听到一些耳熟能详的作品，从电子的舞曲，然后再到大家在猜测的 The Weeknd， 因为有几位音乐人都已经在这个相应的发布了一些带有着 GTA、带有着 Rockstar Games 的产生关联的元素的东西了，而其中名字包括了 Travis Scott， 其中包括了 Future。所以接下来，既然提到他们的名字，我们节目里面真的很少很少，太少太少会出现 Future the boy is good， 适当的可以常出现一些，是吧？找天我们把这些名字全都把它捏不到一起，包括 Metro Boomin 背后的

就单这一个采样就大家扒了很久对吧，就说是不止一九七几年一九二几年的音乐吧，但始终我觉得就跟昨天我们其实在跟奔赴少年聊的一样，就当中这些靠的就是采样给你带来不一样的那些味道跟感觉。第七三年

我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我的第一选择不是去环游世界，躺在世界上最大最软的沙发里，吃了就睡，醒了再吃，先过一年。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就可以把所有人都留在我身边，每天快快乐乐吃吃喝喝聊聊天，不用担心关于明天。

0: 鱼鳞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5: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6: 你太过分了啊。
7: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8: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8: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7: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7: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8: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9: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6: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
0: 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0: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1: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2: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1: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2: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1: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6: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23: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0: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24: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0: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告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0: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6: 你怎么太过分了？
7: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8: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8: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7: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
5: 听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6: 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7: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8: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9: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10: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11: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10: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11: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10: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12: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13: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14: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15: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16: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与爱同行。

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世界这么大，让耳朵去走走。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你的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只要打开一零一，风景在眼前，音乐在耳边，悦动早高峰，好时光在路上。

0: 好时光在路上，尽在101。嗨，各位好，感谢您在早间留守频率来收听《悦动早高峰》，我是王可。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您可以在听见广播里来搜索一下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参与节目的直播互动。资讯、音乐、美文陪伴各位在出行的路上，带上好的心情，我们向崭新的一天出发。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101天气早知道，
0: 101天气早知道，共同关注榆林今天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榆林阴天，有分散性的小雨或阵雨，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1到15度，最高气温25到27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阴天，有分散性的小雨或阵雨，偏南风2级，气温11到29度。那预计今天榆林大部花粉浓度以很高浓度为主，容易诱发花粉过敏。其中呢，榆阳西部、神木南部、靖边西部和定边东部处于极高浓度，极易诱发花粉过敏。那建议花粉过敏人群尽量的减少长时间的户外活动，外出的时候呢做好防护，出现过敏不适反应请及时就医。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
1: 实时资讯更新，此刻关乎你我，一零一听资讯。

101听资讯，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接下来的时间共同来关注今天的第一组资讯内容。国家卫健委20日公布通知，要求到2026年底前，全国省级层面均应至少依托一家省级以上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安排相关专科医师坐诊，提供规范的罕见病诊疗服务。国家能源局发布最新的数据显示，八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其中最高用电负荷达到15.6亿千瓦时，创历史新高。9月20日起，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式施行。新条例将原来6种提取情形修改为9种，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物业费等情形。西藏拉萨至林芝铁路山南站20日正式开通货运业务，填补了拉林铁路中段货运空白。开通之后呢，将畅通藏药材、高原果蔬等特色物产的外运通道。近日，第21届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奖的获奖名单正式揭晓，由中建八局西北公司承建的西安咸阳国际机场3期扩建项目成功入选。记者近日从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上获悉，大会主办方成功采购绿色电力证书，对应来自于陕西省榆林市的光伏发电项目的700兆瓦时绿色电能，实现100%绿色电力供应。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插播一条征集为人民实事惠人民2027年度的榆林市民生实事建议项目公开征集公告。征集为人民实事惠人民2027年度榆林市民生实事建议项目公开征集工作全面启动，现面向全市群众、社会各界公开征集教育、医疗、养老、托育、就业、创业、交通出行、住房保障、文旅惠民、生态环保、法律援助等民生领域的意见建议。征集时间为即日起至2026年的10月31日，大家可以通过榆林网、榆林发布 APP、榆林日报微信公众号、榆林12345政务服务热线及信函渠道积极建言献策，提出您最关心、最期盼的民生实事，期待大家积极踊跃参与，共绘榆林民生幸福新画卷。

0: 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
1: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节目每天直播时间是早间的7:30到8:30，重播时间是午间的1:30到2:30。记录着我们无忧时光。这一刻听到的声音是来自王俊凯，歌曲名字呢叫做《那夜夏天》。

0: 刚刚听到这首歌是来自王俊凯《那夜夏天》，翻开回忆的旧书页，总有一页是属于闪闪发亮的夏天。王俊凯《那夜夏天》，旋律带着淡淡的青春氛围感，就像翻开一本旧日记，风落日少年心事，所有夏日里的悸动还有遗憾都写在这一页。夏天会结束，但记忆永远鲜活。
1: 一对假花，难道非要一样？
0: 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张靓颖，过期食品。